0: 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1: 早高峰的路上，民生996陪你暖心出发，
2: 用声音为你铺开资讯地图，热点解读，生活妙招，音乐放松，
3: 让每个早起的你都不孤单。

0: 抽吸的机制，台风中心的气流上升之后呢，外围的气流就会下沉，所以呢，受到下沉气流的影响，台风外围的地区反而会变得晴朗，并出现升温情况。
1: 是，
0: 事实上呢，沙德尔已经开始影响宁波、舟山附近的海域，出现小到中阵雨、局部大雨。傅良表示，根据最新的预报，目前判断它的路径呢是在偏南的方向，从温州、丽水附近穿过去，整个路径呢要比前两个台风巴威和白海豚偏南一些，对于杭州来说影响相对小一些。

0: 呼吸清新的空气，点击轻松的资讯，激活早高峰，和你享受每一个清晨。
1: 8:09，我们继续下面的资讯啊，来关注一下1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啊。据昨天上午日喀则市召开的新闻发布会透露，当时已救出2人，3人遇难，558人失联，其中外籍人员260人。灾情牵动着所有人的心啊，这两天看到满屏都是祈愿平安。那么记者昨天呢联系上了事故发生的时候就在吉隆当地的一位北京游客杨女士。坐车离开的时候啊，他说行驶在盘山公路上，沿途不断有石块滚落，当时还以为这些落石是大车通行震动所带来的。而就在他离开1小时之内呢，突发了泥石流。

讯快跑，资讯快跑。8:15，马上接入此刻的资讯快跑。我们先来插播一则最新的台风消息啊。据中央气象台最新的消息，台风沙德尔台风级中心在今天早晨的8:05前后，已经在我省台州玉环市的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附近最大的风。

激活早高峰，体坛现场。先是接入体坛现场啊，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啊，中国男篮客场83-57大胜卡塔尔男篮，杨汉森替补登场99分钟38秒，拿到全场最高的15分9个篮板球，表现不俗。那么在这次窗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中国时刻10:0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

0: 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1: 这是浙江省专业的汽车节目，
2: 这里
1: 他用专业的汽车知识明辨是非。
2: 你给我详细讲述一下你的这个正式跳驶啊。
1: 他提倡车主理性消费，理性维权，
2: 提醒车

0: 看到咱们的视频直播了啊。当然有问题还是打热线0571-88996996，0571-88996996啊。各位视频直播间的这个老铁们，早上好啊。好，我们有请热线上久等的三号线的陈先生，来，陈先生你好。
1: 区爷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昨天打过电话，但是聊的比较匆忙，然后我想今天再多跟你聊几句
0: 啊。你说，
1: 就是我那个毛病主要就。

0: 交流交流好不好，看能不能解决，先看问题能不能解决，然后再讨论后面关于耽误你时间，你七月份买的车你一直在修车啊，这个他们也认可你这个问题的存在，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就四 S 店和厂家都认可。
0: 对，先把车给 修了再说吧，好不好？等厂家来了以后，然后咱们看看接下去继续往下怎么推进，好吗？
1: 行，
0: 好好，哎好，就这样。
1: 那谢谢你。
0: 哎，没事，哎好，再见，再见。哎呀，来，有请热线上的居先生啊，热线0571889969996，0571889969996，来，居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
2: 飞哥是吧？
0: 哎，我是曲野。
2: 哦，曲野啊，你好。
0: 你好。
2: 哎，是这样，就是我是一个21年的比亚迪宋混动110公里的。

0: 进行送到厂家去进行检测，检测完毕之后然后再考虑给你更换或者怎么样？
1: 没有，什么都没有。然后我还问他们说，那我现在这个电量出现这种问题有没有什么后续的使用建议，他们跟我说正常开就行。
0: 但这个不合逻辑啊，就是按照你的情况来说的话，你出现了这么多的一些问题，比如说100%在低电量状态底下啊，相对来说会掉电比较快，你是110公里纯电续航的是不是？
1: 对，
0: 低电量状态底下这个掉的这个电量掉的这么快。第二个就是你在低电量的时候急踩加速的这个踏板会出现 EV 受限的这样的情况是不是？
1: 它不是 EV 受限，我是

0: 标准能够做得好，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也能解决，好不好？两条路。
1: 那我现在不大清楚，因为这个你说这个把电放空一般能放到多少？
0: 放到10%。
1: 给我建议，对，你看4S店给我建议说至少也是在20%以下。
0: 放到10%。
1: 但我现在这个车，你刚才说什么？
0: 放到10%啊，原地开空调不就行了吗？原地开热空调不就行了吗？
1: 对，对这个事呢，就是我在上个月的时候去4S店，当时他们也给我这种建议，我说我现在开车开不到，因为它是发动机会自动启动，然后他们让我原地开空调。好，我在上就是2周之前，
0: 嗯，
1: 我也是停到脉冲桩跟前把车放下，
0: 嗯，
1: 然后开启全车空调耗电，
0: 嗯，
1: 到20%的时候，发动机就强行启动，然后开始发短信说检测到我车电量低，就是我这个车就放不下了，
0: 嗯，
1: 然后我跟4S店沟通，然后他说让我去他们那儿放，他们给放到了百分之。

0: 我敢保证我说的肯定都是实话。
1: 就是人家厂家有没有给你解决方案，但是你不接受，有没有？
0: 没有，他们我也可以给您看我和那个4S店的微信聊天记录，然后我问他，让我有问题有没有什么使用建立，他让我正常开，也没有说给我维修处理，也没有啥的。
1: 行吧，
0: 而且我让他们出个工单，他都不给我出。
1: 行，那交给我好不好啊？放心吧，
0: 好，谢谢你，
1: 好，
0: 再见，好好好，再见。

0: 好不好？
1: 好的，
0: 好
1: 的，
0: 那就这样，哎，好好
1: 好，
0: 拜拜，我觉得淘汰啊，应该是真的马上就要开启了啊！看一下小鹏啊、理想啊，最近几家车企的这个财报啊，你们大概能够有一个得知。所以说，我觉得呢，别着急啊，还是那句话，别着急啊！如果有车在开就别着急，如果没车在开，或者说手里真的有闲钱，这个钱我反正花了也无所谓啊，二三十万我花了就花了吧，反正我就一个字儿，我就爽，那你就买好不好？来。有请二号线的杨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996啊，0571889969996啊。所以呢，我觉得车市的日子啊，真的是越来越难过。你看现在很多车企都不开发布会了，直接就开售，我们直接就开售啊。来，杨先生你好。
2: 哎，飞哥你好。
0: 哎，我是屈爷。
2: 好。
0: 来，你什么车？
2: 因为我这个车就是10月份。

0: 然后他第三段是从梅里雪山下来，准备去往香格里拉的那个独克松古城。然后他第三段是突然在撞车前的前两秒，然后
1: NGP 突然退出，然后当时根本反应不过来，然后他直接撞上侧面墙壁，因为他这个支架，他退出的话是会提示说
0: NGP

0: 还是支架存在缺陷？你得告诉我呀。
1: 我觉得他的支架存在缺陷，因为我当时完全没有动任何就是干预支架的问题，然后他突然退出，但他也没有任何提示。
0: 我这么跟你说，他没有任何提示，他一定有提示，因为从他退出之后到这个撞墙之间，他留给了你非常充裕的一个反馈的时间，但是数据我没有看到。如果说你真的想论证他这个支架不够优化，或者说支架存在有一定的问题，给他提意见，那你去把他数据调出来，我帮你去要，然后你呢跟门店去确认，就就近的门店去确认一下信息，签个字，信息调出来以后我帮你判断，你看行不行？
1: 嗯，我可以，因为我这边问他们要数据，他们就说因为后，
0: 但是我跟你说没有必要
1: 给我，
0: 我跟你说没有必要。你看我们节目这么多年了啊，你看我们节目这么多年了，发了很多很多关于支架的视频，是不是？
1: 嗯，
0: 对不对？我就问你一句话，哪个视频是能够论证厂家的支架有问题的？所以你们打电话进来，你们的这个完全这个方向都是错的，好像一打电话进来就能够论证厂家的支架是有问题的，怎么可能啊，老铁？就是我把话说到底啊，你听啊，

0: 你好，那个我那个车子是那个雷克萨斯的
1: N叉260， 我是在24年的7月份上牌。然后呢，就是我购买了以后几个月吧，但是在当年的年底，然后我就偶尔我打开那个发动机的机舱盖，然后我发现我那个空调泵有生锈的情况，它是不是泵体生锈，因为泵体应该是铝合金的，主要是那个 它那个泵体上面有一个密封盖，它上面有一圈螺丝露在外面的那个螺帽整体生锈了。然后呢，我就跟那个4S店反映这个情况，然后跟厂家那边也反映，当然4S店呢，他是帮助我去向那个厂家那个走质保，然后一开始厂家不同意，后来我也是采取了一些其他的一些维权方式，包括像一些投诉平台啊，后来厂家那边呢是回复了同意更换，他是说什么？

0: 们对这个因为特别了解嘛，所以我想咨询一下，可以给个意见。
1: 对，我给你意见了，就是你不让他把车修好就行了，
0: 就是换一下零件，换好以后就正常使用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那关于那个就是术前检查报告，他们应该是要提供给消费者的嘛，但是如果拿不出来。
1: 不是的，出了问题之后才要提供。如果说出了问题以后能够给你进行维修，比如说出了问题之后。

0: 搞这种暗访明访啊，算了。
1: 不是，我觉得我是这里面就是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们就其实就一句话，就是说，我觉得车子有疑问，我向您要那个 PDI 报告，但是他们又说没有，我觉得这个是不是 4S 店有问题？
0: 就是有可能他存档的确没有保管，他不存在了，已经2年时间过去了。
1: 没有，当时其实就半年，就是当年年底的时候就半年。
0: 那当年那个事儿也说不好了，你现在跟我说你也是一面之词啊。老铁，不是我不愿意相信你啊，你打电话给我，我肯定是相信你的啊。但是我节目当中实在是太多太多都不跟我说真话的人了。
1: 我当然是说的是事实。
0: 那当然了，我当然相信你，因为每一个人都打电话给我说他都是事实，你知道吗？好多人我跟你说问题比你严重，说的天花乱坠的，说的好像就是七月飘雪，你知道吗？
1: 啊、
0: 六月飞霜，七月飘雪，你知不知道？哎，对呀、啊。但是我后来我一去问完之后，好了，给我。

0: 么说呢，就是这个时间点有点卡的太准了，就是我骑车周天，我是周天下午办完这些手续，然后周五的下午就收到这个召回的通知，然后我就想，就是在这个厂家和这个经销商，这个他们在这个不管是对消费者的这个告知义务啊，或者什么，他们有什么瑕疵没有？
1: 他告知不了你啊，他怎么告知啊？他也不知道他这个东西会出问题啊。他要是知道这个东西会出问题的话，他也不会把这东西卖给你了，对不对？
0: 啊，就是厂家这边，因为我在后来在网络上查询到，他在6月份、几月份就有大面积的车主去反映这个问题。
1: 对，是的。

寒了，就人家都已经召回了，你说这种明着面召回的，有些厂家还暗地里召回的呢，车主都不知道，结果人家明着召回的，然后呢你们觉得好像是吃了亏了，那我觉得的确也是的，你16号买的车后面就召回了，我还是那句话啊，心情我是能理解的，但是呢你觉得好像这么多人也是公开的，你觉得哎呀我吃亏了，我就不舒服了，那这个。

0: 车主的就是首任车主，而且的话是双车主，所以的话这次这个事情发生的话就很不开心。哎呦，
1: 你还没说你不开心在哪里呢？这六千块钱没发给你兑现了吗？
0: 就是他，因为我们这就是在提车的前一天完就出现这个问题的。
1: 价格都谈好，然后临时。
0: 对，就是我们就是贷款啊，各个方面都是办好了。完了旧车，而且我们的就是老的那个 ES6 也卖掉了。完之后，现在的话，提车的前一天跟我说，哎，这个6000没有了。
1: 骑虎难下了。
0: 对，就是很难受。你说这车还也有个代，也有也还有个代步的，就5T，我们是从去年买的。但是的话，
1: 销售不是很熟的吗？
0: 很熟，对，就是很熟。完之后呢，我感觉这个他这个价格是不是他早就知道了？说这个6000的话，现在跟我说就是这个优惠就只有是五系和6系的车可以使用，说18000。

0: 那你就是他说就这个车呢，就是不能先提。他说你要是就是得如果说再放满60天赶车
1: 这个
0: 之后的话，
1: 这销售是活该啊！这销售是非得把这个车卖给你啊！
0: 哎呀，我们真的是闹心死了，这徐爷，我们就没有说之前的话，就是一直都没有，就本来算就买个新车，没怎么会这么多事儿。
1: 这个销售，这个销售是自作孽不可活啊！他给你3000，他自己赔3000，我觉得赔3000都轻了。如果说我没理解错的话，他这个情况，你看，18000的展车折扣还要再放30天。
0: 对对对对，
1: 为什么要再放30天？又不是说车没到。那我问你，我们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逻辑好不好，老哥？
0: 你说，
1: 车有没有能提？
0: 车本来如果说按照他
1: 车是不是随时都能提？因为它是个展车，对不对？
0: 那不是的，就是我因为如果我想享受18000的优。

1: 方式，对吧？要不然的话，就是你这个展车再放30天，我能给你这个6000的一个优惠；要不然的话，就是那个加6000，就是他这个说话的方式就是很那什么嘛。后来我们打了400，然后来去做投诉。
0: 我知道，那这个东西就不要去纠结了。 为什么？因为事情已经过去了，对方也给你进行解决方案了，3000加3000这个解决方案。那我相信，既然给出解决方案了，他们的态度应该现在已经是恢复到了原有的那个比较好的状态了，是不是？
1: 对，其实就是说现在就是看我们嘛，就是我们要不要去妥协这个事情嘛。其实我就像我们说，就不是说这个钱券，我说。

0: 坑的是谁呢？你坑的是当时给你算了一笔，算了一笔比较明确的账的这个销售。
1: 嗯，
0: 能明白吗？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案你就接受就算了。
1: 行，那行，反正您就这么说了，对吧？那就这样。
0: 我明白，就是你想要、你想要那个现金6000块嘛，对不对？然后让现
1: 金不是，就因为他是直接给我减掉的，因为我买车的时候是直接减掉的。
0: 我知道，
1: 对呀、
0: 我知道，我明白。
1: 啊，对呀、完之后现在这一下就说没有了，完之后要让我们提前拿出这6000了嘛？
0: 说实话，真的是，哎呀，你当时也不问清楚。
1: 问得很清楚啊，曲爷，因为我们你看，包含着销售的单子，我们到现在都有给我们算的那个账，完之后包含着我们的聊天记录，包含他的申请记录，包含着就是现在的话一些解决问题的一些，这其实都有的，证据是够的。
0: 他也承认了这个
1: 啊，对啊，就啊对，
0: 这次确实是我们有。

0: 沟通清楚，他也承认了，所以他也为、他也为自己的这个错误付出了代价。
1: 对对对，
0: 行吧行吧行吧，那我觉得就反正以后你还得指望着他，对不对？你可能还会和他有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事要不就这样接受了就算了，好不好？
1: 对，就是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那什么，就是想要的什么东西
0: 来吐槽吐槽是吧？
1: 对，就是想说一下这个事情是不是办得不漂亮。
0: 对对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好的好的好的，许岩，
2: 中国时刻4:42。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

0: 可炼好钢 0.9 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 0.5 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012年12月份买的，然后他这个车到那个不到5000公里的时候，那个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那个，就在那个极低速那蠕行的时候，0到2公里之间，它会出现那种，在右后轮那个位置有那种轻微的抖动，然后

0: 但是我不是特别相信这种台新车可能出现这种问题哈，我就换了家 4S 店，然后换了家 4S 店给我检查，他说可能有 BMS 可能有问题，然后他就联系了厂家过来检测。
1: 嗯，
0: 对对对对对。
1: 现在是刹车制动在制动停止之前，车辆会存在于抖动的现象，对吗？
0: 对，现在它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那个你如果说用 N 档的话哈，
1: 嗯。
0: 也是在那个

0: 别个工程师啊，我现在问你的主体是谁啊？你周边有没有人遇到这个问题的？你先回答我啊。
1: 没有。
0: 那你有没有让你的亲朋好友来试一下这个车？他们有没有觉得你这个车有异常的呀？
1: 有，因为当时我们朋友坐在车上就能感觉到。
0: 你的朋友坐在车上就能感觉到？那
1: 对。
0: 第三方有没有找更多的人来试过这个车呢？包括他们的工程师。老哥是这样的，因为我现在联系不到对方，我现在联系不到对方，你告诉我一下，是由于你反复的跟他们提及，他们在反复的给你排查，还是直接他们就认为你这个的确也

0: 就是再次说明白啊，我再说明一下我的立场啊，好不好？来，一号线蒋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96，0571-88996996。来，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哎，什么车？
1: 这个你好，这个你好。
0: 什么车？我是曲爷。
1: 曲爷啊，这个、
0: 哎、什么车？
1: 是这个、那个，我这个2021款的那个别克 GL8 陆尊。
0: 嗯。
1: 嗯，那个车，那个整个车顶，车漆像起了痱子一样。那个用眼睛去看见的话，就是上面是疙疙瘩瘩的。
0: 这个叫更改名字，这个就是你的是吧？
1: 是的，是的。
0: 这不起泡了吗？
1: 嗯，还没有起泡。嗯，看着像起泡了，但还没起泡。
0: 用手摸是不是凸起来的？
1: 用手摸是疙疙瘩瘩的，没起来，整个车顶都这样子。
0: 不是，我说你手摸上去是不是不平整呢？
1: 啊，都不平整，是的。

0: 我刚才不讲了吗？我就以为他，我以为这是说谎有点傻，我以为你这个怎么是这样的？我当时讲一下，这不是防晒用的，你看这个顶上，然后经常太阳晒，然后这个位置，然后怎么是这种颜？这就这种就这样子，然后我就没在意他。旧的也少，
1: 我猜一下，我猜一下，你是不是想让我去跟厂家说，帮你把这个油漆重新做一下？
0: 嗯，我也有是这种想法，但是我一个问题，我现在我就买。
1: 不要害羞，不要害羞，你直接就跟我说嘛，你。

0: 也说不清楚了，明白了吗？我也不能说一味的站在你这个地方帮你说话，但是我肯定是站在你这立场上的。那这样，他的工程师是说过的是吧？工程师还在不在了？
1: 工程师当然在了，他做漆的嘛，他在。是这样的，我有个录音，但是我现在现在要拿过来，我得导。
0: 你先别去导，你有这个录音就行了。我今天这个事儿呢，我跟厂家反馈一下，反正你也就是要油漆嘛，钱不要吧？
1: 钱想要呢。
0: 我跟你说说，你还真想要钱啊？
1: 那不要吧，那你问一句我。
0: 你是真把自己当不把自己当坏人啊啊！我跟你说啊，
1: 不要，
0: 你跟他说啊，录音保存着，录音保存着。这工程师还在吗？
1: 在，
0: 工程师还在的啊。工程师没跑到隔壁那个这个跑到隔壁的这个比亚迪四 S 店去吧？
1: 没有。
0: 啊，那行，那就这样。今天这个事儿呢，你交给我，我呢去跟上汽通用别克去沟通一下。但这个事儿呢，我告诉你啊，不是说你占理啊。

0: 四天出现两次，我现在想法想要退车。
1: 你这个，那，你上来就要退车，这办不到啊。
0: 他四天出现两次刹车障碍，他属于一个安全隐患的。
1: 他不是，这个不是说，就是我能理解啊，你认为这个问题出现了以后，对于你来说很麻烦，并且呢，车都不能开了，是不是？那但是呢，定义这个安全隐患或者说是重大安全故障啊，不是。

0: 打辅助的这么一个作用。我今天下了节目之后，我跟厂家去说一下，你这个事情重点的拉出来好不好，然后尽快的帮你排查，如果后面还有问题的话你再给我来电话，你看行不行？
1: 嗯，
0: 好不好？你别担心啊，这我跟你说了，只要我在话筒前一天，你这个事儿10年前的案子我都能调得出来，真的好不好？
1: 嗯，行，麻烦你。
0: 哎，放心吧，放心吧。哎哎，好好好好。嗯嗯，怎么才能打通啊？怎么才能打通？看看直播的时候，如果说前面那个热线结束了，你就猛打，就能打得通了，要不然打不通啊。05718。

0: 员，因为我这个车开报废了，也差不多也开不了5万公里。
1: 当然了，你是杞人忧天，庸人自扰，杯弓蛇影，惊弓之鸟。我说的对不对？你说你问他们说我说的对不对？
0: 好，明白了，那我就没有烦恼。
1: 不是，就相当于我现在没病了，我跑到医院说医生啊，给我治一下病。我听说最近啊，我这个病在我们男性当中发病率比较高，哎，前列腺是不是都会有点问题？那你说这，你说这个，那医生说你有什么表现啊？你有什么那个尿多尿那个尿频尿多尿不尽吗？有没有啊？我说没有啊。医生说你滚回去吧，你滚吧。

0: 品空调房。
1: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0: 没有。
1: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0: 不是，就修不了。
1: 那这个，那咋办呢？你要修不了的话，那你该给人家退换的，你给人家退换啊。
0: 不是，我不要求退换，因为本身买这个车就是为了
1: 嗯
0: 我老婆怀孕了，当时，然
1: 我
0: 后
1: 知道。
0: 我买这个车，小孩3、4个月嘛，现在我说家里用来代步用。
1: 他现在不承诺，就是他认可这个故障的存在，但是他无法通过现在的时间点来承诺你他解决的一个方案或者解决的时间，是吧？
0: 对，
1: 那你说这个咋办？这个那我也没有。
0: 你甚至啊，给售后经理打电话的时候，他讲的有些话都很气人。我说给我。

0: 况而触发了，导致我可能觉得会用车不太舒服的话呢，这个是可以说明的。现在是厂家的工程师跟他说，说我们这个车的确是有问题的，他之前也毫米波雷达也出现过问题，要排查过。所以呢，这个事儿呢，怎么说呢？作为厂家而言的话，厂家也说了，我们需要升级程序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也就是客观意义上，厂家认可了车主所描述的这个故障，它是个故障。所以，故障和这个标定没做好，或者说软件程序不够优化，它是两个概念。所以今天这个案子为什么我说我支持他去要一个代步车啊，让他帮他们去进行仔细的去排查一下，还是因为这个原因。好了，有请三号线的刘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96996啊，来，刘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什么车？
1: 吉利博越，博越 Air。
0: 哦，怎么了？什么时候买的呀？这个车？
1: 2026年2月份买的。
0: 等一会儿啊，26年的2月份是不是？
1: 对对，半年了吧。
0: 好，多少公里啊？

0: 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如果说五六十码的话，你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十来公分啊。
1: 对，它不是，但是它也是有缓坡的嘛。
0: 十来公分啊，那你这个好厉害哦。那你这个应该飞坡了吧？你这个车轮离地了吧？当时啊。
1: 哦，我当时看这个行车记录仪，它是车，就是前轮跳了一下嘛，但是下边没有托底，也没有任何碰撞。
0: 那这个没话说啊，那这个受力受的有点猛哎，老哥。
1: 那就现在这个应该咋弄？你他不管受力，他我当时跟他那个售后人员在那说嘛，他们说你这个可能就是受力这个犄角啥哪就是轮胎打了打方向啥的，就意思是说就是受力点不一样，但我感觉。

0: 是的，你现在想让我去帮你去要一些这个补偿或者让他们承担的话，这个真的不是特别合适。
1: 他们肯定就是因为我跟他们就是当时跟他们说过以后，他们刚开始说让我自费，后来我跟他们一说，他们说那免费，等于说就是免费更换。但是我觉得新车就是过五六十迈过个减速带就觉得有点那个嘛，有点心里不舒服嘛。你过个减速带，它就等于说机脚就断裂了，发动机机脚就断裂了。
0: 你这个你再说一遍，就是你可以说一遍，等会你到直播间来看一下，就是大家认为你这个速度快不快？你是几码过的这个减速带？刚才说的五六十码是不是？
1: 对。
0: 那你知道减速带的意义在什么地方？老哥，
1: 嗯，
0: 是不是？你这个没有什么好多说的。首先，你这个工况以及你。

0: 车嘛，突然间就是前面那个我就刹车。
1: 但不代表你的车可以这么开，
0: 对，他那个不是
1: 明白
0: 减
1: 吗？
0: 速带，等于说是一个就是马路，他那边忽然高了起来，
1: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有个起伏嘛，对不对？但这个起伏的深度比较深嘛，大概有十几公分嘛，你说了嘛，对不对？
0: 对，
1: 哎，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好不好？啊，你按照我的话说，先配合维修吧。啊，好，能导的话导一下再发给我，哎，拜拜。
0: 行，好嘞，拜拜。
1: 来，有请四号线的徐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996啊，0571889969996，来，徐先生你好。
2: 啊，你好，
1: 哎，
2: 导航好。
1: 哎，你好，什么车？
2: 我有一个交通，比亚迪宋有一个交通的问题，想咨询一下。
1: 啊，遇到什么问题了？说叔叔啊，说叔叔啊，叔叔。
2: 啊，叔叔，我在25号晚上9点多，在南秀路和四清北路这边有一个在斗红。

0: 是待市区。
1: 待市区的话，就算是不是不算一个正常道路？
0: 不算不算啊，你这个是待市区啊，待市区红绿灯，如果说遇到你上面灯上不是会有显示的吗？路口遇堵，不得行入待市区。
1: 它这个区域
0: 也不一定是。不一定就是能用的，所以说它不能被定义为是一个正常道路，而且
1: 不能用的。当时是红灯，它不。
0: 如果说你要把它定义为正常道路的话，它也是能用的，因为亮起了绿灯以后，这里是虚线，不是实线，看到了没有？所以你要找他这个麻烦，你现在想就是通过我想怎么样？你是想？
1: 我想咨询一下。
0: 没，他没有任何责任。我告诉你，你当时如果这么气愤的话，你就不要点刹车，你直接轰油门。
1: 我完全没反应过来的，我现在说句话，我老后悔了。
0: 对呀、啊，你这么火，你现在这么气，你看你过了事情过了这么久了，老哥，我觉得不值当。你跟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都这个样子，我也是个路怒症，

现在反正就是后面他定审员过来之后，他帮我说去上面申请，申请之后后面又拖了2天说帮我上报要巡残，巡残之后巡残应该正常他们说是3到5天，他我15号跟他说的，他24号跟我说巡残结果已经出来了。 然后后面因为他那个第一个定审员他是那个外派的，就是外地过来帮忙的，然后他要回去了，回去之后他发来我一张图片，就是我巡残结果已经出来了，出来了，然后我又打电话给保险公司那边，他说会有新的定审员会联系我，到现在后面也没有联系我，之后然后我又是联系了老的那个定审员之后，我说你上面有没有什么领导的电话给我一个，我让他给我领导的电话，然后我联系他的领导，然后他的领导说

0: 行吧，其他没有问题吧？就是让他们稍微速度快一点。是台州哪里啊？路桥、椒江、温岭还是哪里？临海哪里？椒江的是吧？好的，那我去联系一下台州椒江这边的这个人保理赔分公司吧，好不好啊？
1: 好，
0: 哎，你耐心等一下消息啊，信息留给咱们导播，包括车牌号码之类的，电话别挂啊，电话别挂。
1: 好的。
0: 费劲，真的，这个人，哎呀，这，哎呀，我这个，有点累呀、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中国时刻4:0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2: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

0: 的睡，飘散如烟了。
1: 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2: 好，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热线是0571889969996啊，来，邓先生你好。
3: 你好，
2: 哎，什么车？
3: 能听见我说话不？
2: 哎，你什么车？
3: 哦，我是2025款的理想 Mega Home 版。
2: 哦，好车啊 ，Mega Home 版。然后呢？
3: 哦，然后就是我们这个车是去年就正好一年嘛，
2: 啊，
3: 正好一年。然后前两天在行驶的过程中，突然刹车失灵了。
2: 嗯。
3: 然后现在公司没人敢开了，然后。所以就想着，然后就说是
2: 有视频吗？有视频吗？有没有视频？
3: 这个当时就没想着去录视频，然后就被拉走了。然后你要现在要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去那个去4S店去拍都行。但是当时没有。
2: 刹车失灵是刹车变硬还是刹车变软？
3: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踩下去没反应。
2: 不是说踩下去没，你先回答我啊，就是当时谁开的车？
3: 啊、
2: 是您开的车还是公司车？
3: 不是，是我同事。然后这是公司的车，我跟我同事我们两个人开的。
2: 你问清楚，他踩刹车的时候究竟是刹车变硬了，很硬，还是刹车直接跟

0: 那就不是刹车失灵，老哥。
1: 那个直接就没刹车嘛，踩下没刹车嘛。
0: 不是没刹车，刹车变硬就不是刹车失灵，刹车失灵、刹车失效，没有制动了，是刹车变软，跟踩在棉花上一样。我给你纠正一下，老哥啊。
1: 就是我跟你讲啊，第一脚下去啊，第一脚下踩下是没刹车，然后我回了几脚以后才变硬的。
0: 第一脚踩下去之后是没有刹车，
1: 是，然后我这样就回了几脚，就立马就是回了几脚，因为我也是这个开了十几年车了，然后这个就说是我，因为我们开电车嘛，这才用了这一年，然后我当时第一反应我说和这个是不是这个，
0: 哎，我问你一个事儿，你听好了啊，老哥，你当时啊出现这个前出现

0: 在这个就正常的这个水泥路面上，就是我们市区这个路上，市区路面上，啊，
1: 有没有当时在这个刹车前后的时候有井盖吗？没有，
0: 没有，没有。
1: 有那个绿化带和柏油马路中间的这个叫做排水砖吗？没有。
0: 那你这个
1: 正常，我是就开了，我当时开的很慢。

那有积水的时候呢，压上去之后，然后导致了车辆侧向计值发生了改变。而车辆侧向计值发生改变的时候呢，它的车一摆尾，本身左面湿滑的路面导致左面轮胎出现了异常，但是计值发生了改变，侧向力用在了右轮上，所以说这个时候轮子上出现了单轮的附着力，甚至车速消失，所以摆尾的现象就分析出来了。所以你现在我们现在这里讨论啊，实际上是没有用的。就如果说你想让我更好的给你来进行判断，你记住了，你需要去问当时的这个情况的这个问厂家啊，要当时的这个数据，以及需要去问，需要去把你车上的相应的行车记录仪视频，当时的路段。

两面加起来好歹有4000多号人。来，4000多号人，我问一下，来，你们觉得我刚才的做法是不是理性的？来，觉得理性的把理性飘在公屏上，来飘一下，来来来来来，飘起来，来。那怎么着？怎么着？我应该怎么说？你觉得我应该怎么说这个事儿？然后把这个事儿挑起来，把事儿挑起来，然后我不管了，我什么都不用管，我只要把事儿挑起来就 OK 了，是这个意思吗？你要这个意思的话，我下次就这么干。所以认知水平决定一切，是真的。所以我觉得。

0: 拍卖是不是为了让你兜里的银子落到他那边去，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那所以你情况都没有了，那当然也不能说人家的东西完全有问题，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你既然对这个产品本身就有疑问，
1: 嗯，
0: 你还没有等到自己落实了解了，你发现哦，时间来不及了，我得赶紧拍。拍完了以后40000多块钱买回来了。
1: 我现在是没有那个还没有提车，我就交了5000块钱定金。我要求的那个拍卖公司呢，就提供真实的里程和那个车主的那个授权信息。因为我查了一下这个拍卖公司呢，就这个皮包公司，他在安徽跟杭州都有两家拍卖公司，但是呢是没有任何员工的，没有零社保的。然后这是第一，第二呢，我把他那个拍卖的商品那个。
0: 你现在希望我怎么样？你告诉我来。
1: 我这边呢，就是我后来我去查到。

0: 你这个你老哥，什么叫定金啊？就是我问你，什么叫定金？
1: 就是我在这拍卖那个参与拍卖嘛，要缴纳一个那个定金。
0: 那你认为他跟你儿戏的？这东西我想，这不是这东西我想帮你，我都帮不上忙哎。
1: 现在的这个问题。

0: 到现在没给我反馈。
1: 打官司吧。
0: 好的。然后还有一个事儿，那个因为我这边呢，就是一个都是买新车，还有一个就是二手车。新买新车的时候也遇到一个事儿了。然后这个事儿呢，是能把你的
1: 怎么又买？不是怎么又买？
0: 下播这个呢，私下里这边说一下，我把情况跟你说一下。因为这个事情呢，就是我现在已经发给比亚迪官方了，然后那个达到那个。叫什么社保监那边去，保监会那边的，就是反馈这个事儿的。
1: 怎么跟保监会有关系啊？
0: 这个事情是让你谈吧，好吧，或者是你问人家导播都不相信我。然后呢，因为我自己之前呢，我也没会想到在苏州的地区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呢，我这边就偏偏遇上了。这个新闻呢，就是基本上是一个爆炸性的一个新闻了，那个涉及到就是犯罪了。

地啊，绝对是闭眼的这个闭眼入的这个优选。画个重点，现在下定呢，想至高77,800块钱的这个购车权益啊，涵盖了选配啊、ADS 的功能包补贴等，诚意呢直接拉满。作为累计交付超46万台啊，入选了中汽测评用户推荐车型的国民 SUV， 刚完成了8月 OTA 升级，体验再度进阶。自驾出游呢，安全为先，搭载着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呢，变道如老司机般丝滑，新增了自动防追尾辅助，后车逼近且前方有空间时呢，能够主动加速避险。可选装896线的双光路激光雷达，看得更清更远。整车拥有8重安全防护体系，核心骨架100%采用了热成型钢，全系标配了9。

0: 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11:20，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民生996的节目。再一起来关注一下台风沙德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上午10点位于瑞安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1级，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中国时刻5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

0: 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您现在正在

0: 爱恨与执念。相信我，没有人能够拒绝书中那些异兽神山、爱恨冒险所共同组成的，都独属于东方的上古浪漫。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3: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优秀歌曲《乘风凉》。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失败过又怎样？走散过又怎样？被

0: 国风雅韵，匠心雕琢，让千年文脉流淌于烟火日常。科技赋能，国潮新生，以东方智慧书写时代华章。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11:47，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民生九九六的节目，一起来关注一下台风沙德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上午10点位于瑞安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1级，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随着台风登陆后，降雨逐渐增强。今天温州和丽水南部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后半夜降水减弱，温州、丽水局部大雨暴雨，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进入高发易发时段。目前省防止仍维持1级防台应急响应。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山河远阔，山河远阔，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

0: 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1: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

0: 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3: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2: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3: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2: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3: FM 99.6

0: 给谁？
1: 好中国，处处是磅礴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2: 有人说，花火应该盛大、标准、完美，但我们觉得不完美也很酷。不需要标准答案，只需要你的本色。不一样的花火，打破定义，为你而来。

0: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1: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2: 小朋友们到这来。
0: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1: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让你听见新世界。
3: 有人说，花火应该盛大、标准、完美，但我们觉得不完美也很酷。不需要标准答案，只需要你的本色。不一样的花火，打破定义，为你而来。

0: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1: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2: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优秀歌曲，木陀老打篮球。

0: 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

有人追逐太阳，有人仰望月亮，但有没有发现最动人的往往是角落里那束不大不小的光，它不刺眼，但足够温暖身边的人。 FM 996，不一样的花火，做自己的光。

0: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13:16，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民生九九六的节目，一起来关注台风沙德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

0: 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
1: 有人追逐太阳，有人仰望月亮，但有没有发现最动人的往往是角落里那束不大不小的光？它不刺眼，但足够温暖身边的人。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做自己的光。

0: 生活。潮生活新推官，
1: 吃完火锅胃里火辣辣的很难受，今天咱们就来做一款柠檬大麦茶。柠檬两片，放凉的大麦茶冰块和一勺蜂蜜，柠檬轻轻的揉搓激发出香味儿。杯子里加满冰块，倒入冰镇的大麦茶，再加上蜂蜜搅拌均匀，麦香搭配柠檬香，解辣又解腻，口感醇厚又清爽。
0: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2: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优秀歌曲，我的莫高窟，我的丝绸路
0: 展播。
2: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优秀歌曲，我的莫高窟，我的丝绸路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2: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3: 小朋友们到这来。
1: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2: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让你听见新世界。
4: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聆听动感节拍，邂逅午后好音乐，快慢曲风随心切换，沉浸旋律，悦享清闲，动感节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中国时刻未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2: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0: 你见过清晨6点菜市场的

0: 生活。
1: 重温经典，邂逅新潮，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准时上线。复古金曲、潮流新歌轮番播放，多元音乐风格，承包你的午后听觉盛宴。

0: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1: 你见过清晨六点菜市场的烟火吗？
2: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1: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民生关切。
2: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

0: 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他们的说明书吗？
1: 没有。
0: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3: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

惬意午后，旋律相伴。浙江电台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重磅上线，14至17点超长音乐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中国时刻16: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2: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

1, 2, 3，奏响青春，动感乐章，定格午后温柔瞬间。FM99.6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全程陪伴，快乐如约而至。

生活需要节奏，心情需要旋律，每一首歌都藏着一段故事，每一次聆听都遇见更好的自己。动感节拍，用最有态度的声音陪你奔赴每一段旅程。

午后不必匆忙，音乐自有温柔。FM 99.6，动感节拍，抒情、动感、治愈曲风全覆盖，陪伴你的惬意午后。

0: 技能完美还原声音，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常是失真的旋律，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
1: 滑块验证失败，滑块验证失败。
0: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
2: 你好，我来面试。
0: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
3: 不好意思，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
0: 我们以为的包容，或许只是起点。科技向善，更需人心向暖。

绿少红油，盐可一点没少放，对吧？高钠是味觉里边的，你一勺调味品下去，一勺三花淡奶，这开玩笑了啊，钠含量是直接超标了。所以各位，你以为你在养生，其实你的血压在加班啊。咱浙江菜的好吃是咸鲜堆出来的好吃，所以给大家提个醒了，可别再觉得咱浙江哎呦清淡，不是很淡。比如说咱浙江的几个硬菜，首先我们来看叫花鸡、东坡肉、干菜焖肉、神仙鸭啊，或者是百鸟朝凤，这都一点不清淡。

下班的路上，晚高峰的路上，这个雨可能会大起来了啊。明天呢，东南沿海和浙南地区是阴有阵雨，局部地区是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呢，浙南和东南沿海地区是多云到阴啊，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的地方呢，可能短时啊伴有暴雨。所以再给大家提个醒，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声996，那今天呢第一首推荐歌曲的权利我们就送给昨天晚上6:36的 Flipped 啊。虽然你这会儿呢可能还没下班，这会儿可能还没听见啊，不过没关系，等会儿你上线我会提醒你的。

0: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九九六陪你聊热点。
1: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0: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1: 全都有。
0: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九九六。

0: 我刚刚说了啊，选择的是下一个推荐歌曲的权利啊，所以如果各位您现在正在锁定我们的节目，不妨发送一或二或者五或六都可以。另外呢，给大家做个预告，再过五分钟我们将迎来的是红灯停的游戏环节啊。今天呢第一轮红灯停，如果各位您这会儿正在等红灯，也不妨呢拍摄一张等红灯的照片存着，我们游戏开始直接发送过来。
1: 潮生活新推官，
2: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贤舒克。冷峻疏离，却总能在你陷入迷茫时用一段抓耳的旋律精准地击中你的神经，他们是达文西乐队。乐队名达文西是达芬奇的粤语翻译，也是周星驰电影里那个无厘头的角色。从地下遗珠到行业认可的年度摇滚乐

0: 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
1: 哎呀，我就说一切都是冥冥之中，自有注定。来吧，就是昨天呢，这个两位朋友没有听到我们的这个推荐歌曲的环节，一位是 Flip 的，一位是安迪啊。

0: 潮生活新推官。
1: 怕胖又抗拒寡淡无味的白开水，今天的高兰教你做一款蓝莓乌龙水，一定要收好了。一把小小的新鲜蓝莓，放凉的乌龙茶，冰块和少许的果糖，蓝莓压破爆出果汁，加满冰块，再倒入乌龙茶来调味儿。蓝莓果香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中国时刻有1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

这会儿已经排这么长队了。而且我昨天还有一个朋友跟我分享啊，他说是这样的，舒克，虽然你上班啊不太守时，但是我还要告诉你正经的上班时间是什么时候。我说你说就说，你骂人干嘛呢？什么叫我上班不太守时？我上班的时候你们都下班了，我上班。他说啊，下令时是6点下班，所以有的时候你能不能把这个玩游戏的这个重要环节放在6点之后，要不我听不见。我说你说的对。所以呢，看到这个奶茶发过来照片，我还挺诧异的。这会儿呢，已经排队排得很长了啊。注意行车的安全，拍照拍得很有诗情画意，但是是今天拍的吗？湖州这会儿天还不错啊，看上去啊。虽然这会儿在等红灯，但是希望各位的心情挺放松啊。排队排挺长，符合要求进入摇奖池。再来关注到，哎呦，我觉得大家真的非常的听劝呢。怎么说呢？就是我之前透露过一个小秘密，红灯停这个环节，拍摄带红绿灯的照片有个小秘密，什么秘密呢？曝光调低，红灯就能看见。安迪，你这也太黑了吧！你调的也太低了，区区黑的感觉就像什么呢？感觉是要环太平洋了，就是怎么说呢？过犹不及啊！不过照片拍的不错啊，拍的不错，我要讲。还有朋友发过来照片啊，就是我给大家提一个另一个小技巧，你如果是一张照片啊，拍不下那么多元素啊。第一呢，就是你所在车道是红灯；第二就是让我看见红绿灯，你拍2张就好了，不行拍3张。是吧，咱没说非只拍1张啊，而且也不论先来后到啊，就是你拍的足够精彩符合要求都能进入摇奖池。我们再来看到的事儿，其他的朋友啊，故人说了啊，你这个是在这儿互动吗？对，没问题。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声996啊，有啥想说的事儿啊，比如说有啥想互动的游戏，都在这个平台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都可以。再来看到的是方恨少，发过来的照片怎么说呢？还有进步的空间啊。来吧，还有任何的消息都可以随时发送。

0: 放松的理由啊。这首歌我怎么我觉得非常适合呀，就是周五的晚高峰，跟大家分享啊，来自简约情人乐队啊，非常惬意啊，有种这个听爵士的感觉啊。好吧，那么来等一下啊，下一轮啊，获得推荐歌曲的朋友来自湖州的奶茶，可以通过语音的方式把想要听的歌发送过来。
1: 潮生活新推官，
2: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杰舒克，这是一支来自北京的女生独立摇滚乐队，以浓郁的迷幻气质和深刻的情感表达著称。他们是简约情人乐队，其音乐兼具自由狂放与低调唯美，颓废性感与冷峻成熟。

错的选择。来看到的是什么呢？男足，你们这有啥好看的？还是怎么说呢，有些朋友呢对于足球还是男足啊抱有一丝丝的幻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有一个足球邀请赛啊，今天上午呢中国足协在官方网站发布了2026 CFA 中国之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赛事通知。本次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将于9月24号到10月6号进行，也就是下个月。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啊，就是男足啊，将先后对阵巴勒。

来吧，刚才跟大家说了啊，就是在下个月的24号到10月6号，2026 CFA 中国支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将会在重庆开打。中国男足除外呢，还有几支队伍啊，分别是新西兰队、巴勒斯坦队、塔吉克斯坦队以及土库曼斯坦队。就是说呢，这个除了大洋洲的新西兰队之外，其他几位都是亚洲队。那么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国的排位啊，排位最高的是新西兰队，大洋洲第一位哦，所以他也是为什么能够去参加美加墨世界杯啊，他大洋洲第一位嘛，世界排名第86位，中国队啊世界排名第91位，亚洲排名第13位，巴勒斯坦队啊世界第95位，亚洲第16位，塔吉克斯坦队世界第101位，亚洲18位，土库曼斯坦队世界141位，亚洲27位，说明一个道理，亚洲真菜呀。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哎呦，都是80、90开外、100了，都得哎呀，没啥说的，反正是各位想看看，不想看拉倒，是吧？反正。

0: 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我没听清楚，想听银河快递什么歌？
1: 我想听银河快递的艺人。
0: 艺人是不是？我应该没听错，应该是艺人对吧？我寻思银河快递应该也没有翼龙这首歌，艺人吧，没问题啊。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银河快递啊，他们凭借南京恋爱通告火的一个乐队，来自南京的乐队银河快递，很好听啊。以前呢被称为是小告五人，但我现在觉得他们比告五人好听得多。来，我们来一起感受这首艺人。

0: 己面前的选择题。
1: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2: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1: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2: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1: 不能让。
2: 能让。
1: 不能让。
2: 能让。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2: 能能能能。
0: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3: 讲文明树新风，工艺

0: 有请主持人。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996欢乐晚高峰，玩舒克下班快乐。来到了全民警猜啊，在这个环节呢，会给大家出一个题干，然后你来回答数字啊。我们将通过拍卖的形式，就是你不断出价，不断缩小范围，最终最接近的朋友将获得满足愿望推荐歌曲的权利。来吧，今天我们来说到的是普氏野马。有个好事啊，就是今天普氏野马返乡计划的签约仪式在杭州野生动物世界举行。返乡计划呢，挑选四公四母八匹普氏野马回到新疆老家，进行种群的繁育和野外的放归。那么新疆野马繁育中心就说了，在许多的动物园看了之后呢，这个杭州啊，普氏野马的精神状态是最好的。那么据了解呢，普氏野马曾经一度在野外灭绝，珍稀

0: 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吧，全民竞猜的环节，我们今天题目是：截止到2024年底，我国普氏野马的种群数量是多少匹？出价范围是100到5000，现在给大家缩小范围，200低了，500低了，5000你就是冲着顶出的，5000高了，3000高了，所以现在的区间是500到3000，2800高了，3800高了啊，现在是2800啊，2800，500到2800啊，500到2000，2200高了，2000高了。好，现在的出价范围是500到2000啊，600低了，500，现在已经是600了啊，这个600以下就不要再出了啊，780低了，现在是780到2000，1500高了，780到1500，哎呦，咱今天这个出价还挺快的啊，780到1500啊，目前的出价范围1800高了。1800高了，1300高了，1280高了，1200高了，780到1200，现在800到1200。好，那么接下来。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台风沙德尔的消息，已经在今天上午的10点降为强热带风暴级。那么预计呀，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的方向移动，强度减弱，全省的汛情平稳，风险总体可控。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啊，省防指已经在8月28号的下午2点，也就是今天下午2点，将防台风的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目前呢，沙德尔仍然位于我省境内啊，温州丽水东部处于是台风的影响范围，各地各部门的高效运行1833的联合指挥体系继续。

等于二到爱因斯坦智能公式，每个公式都改变了历史进程。牛顿的万有引力公式让人类第一次看懂了宇宙运行规律。欧拉公式把五个最重要的数学常数联系起来，薛定谔方程打开了量子世界的大门。这本书上市之初就拿下了中国科普作协优秀科普作品科普书类金奖。什么含金量都不用多说了，它最大的价值就是让你看到公式背后的力量。每个公式都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人类追问世界本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中国时刻有1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

隐隐约约看着是个红灯啊，隐隐约约能看到开始倒计时了，有点感觉啊。这个进入摇奖池吧，继续关注到来自中国，连来自哪儿都不写的，来自 G 说了，说特意减速吃个红灯，我看一下啊，啊没问题，能看见，能看见，是有红灯。特意减速吃个红灯，没事儿没事儿，这个吃红灯不算啥，就问题是这没罚单就行啊，没罚单就行。另外还有一句老话，我经常听别人跟我说起来，说那宁停三分，不抢一秒。所以如果碰见黄灯，建议大家呢就是减速啊，完事儿呢停车就可以了，不要闯黄灯啊。没问题，给你的特意减速啊，比个赞，嗯，进入我们的摇奖池。下位朋友是来自杭州的张小莫，哎，这个照片拍的还不错，但问题是看不清楚你在什么车道，是在直行车道吧，应该是。

老朋友了，关注我们12年了。哎呦，朋友一生一起走啊，没问题啊，还有好几个12年呢，希望继续关注啊。来看看他拍的照片啊，他拍的照片呢，他拍照，你是在什么车道？我想问一下，如果是直行车道，你就赶紧走吧，还有4秒就绿灯了，你等红灯的时候一定要专心啊。完事儿呢，如果你在左转车道，那没啥问题啊，符合要求进入遥想池。好，下一位，下一位是我们的来自台州的谁名浪子心啊，我们浪哥，浪哥发的照片。我瞅一眼啊，浪哥这个照，今天呢，今天你这照片，今天没拍特写。罚你下一轮拍个特写，这个看不太清楚啊，好吧，一定要让我看见红绿灯，完事儿呢，你所在的车道也得是红灯才可以。下一位来自今天刚刚关注我们的小猪啊，来自嘉兴的小猪，小猪拍的这个照片挺亮的，你这照片挺亮的啊，就一看就是曝光时间挺长的。没问题，各个车道都是红灯啊，目前所在车道也是红灯，排队排的还前面是康庄大道，一辆车都没有，双向八车道啊，你这个方向一辆车没有啊，等会儿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啊。行，那么今天的两位朋友吧，挑选的两位朋友，一位是老朋友，一位是新朋友。老朋友送给的事儿，老朋友送给 Chris 啊，来恭喜，恭喜来自舟山的 Chris 获得这轮推荐歌

好，下一轮下一个这个推荐歌曲权利送给新朋友啊。我们来看到佩佩也发过来照片，佩佩佩佩，你那个左手在干啥呢？扶摄像头的吗？是在扶住摄像头了？怎么拍的还这么虚啊？啊，也有可能，也有可能这是一种摄影技巧，就是大家如果看了这个很多关于这个夜间拍摄的要领都知道啊，就是如果拍这个尾灯啊，尾灯你一定要常曝光。我觉得佩佩应该就是这个出发点，它就是一种特别的摄影技巧，拍得不错。

挪威的朋友，恭喜啊！你现在是候补啊，等三分钟，如果上一个没有推荐出来，就轮到你。好，再次提醒各位，开车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继续来关注到是台风的动向。今天上午的10点呢，台风沙德尔降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呢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的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全省汛期平稳，风险总体可控。

0: 荷叶揉搓出香气，加满冰块倒入绿茶，蜂蜜搅匀，果香清新，凉丝丝的，喝完呀，这肠胃就舒服多了。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

0: 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0: 么？
1: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1: FM
5: is coming.
6: I love it.
7: 突然间相看莞尔，盘中透着。

今天明天东南沿海和浙南地区仍有阵雨雷雨天气，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各地各部门要继续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紧盯次生灾害防范，加强已转移人员的安全管理，慎重如实落实各项防台防汛举措。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

0: 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早部署，对海上陆上重点领域和重点部位全覆盖开展安全风险评估检查，梯次解除各类管控措施，同步有序进行灾后处置工作。广大市民居家避险，切勿夜间外出串门闲逛。地质隐患区凌河林山低洼危房转移人员严禁私自返回，遇电缆线路进水切勿触碰，交由专业人员处置。不食用被雨水浸泡过的食物，注意饮水卫生。各类船舶继续落实锚泊管控，不冒险出航。河道施工作业做好设施加固值守，切勿无安全评估贸然复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中国时刻亥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2: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0: 商九九六，凌晨一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3: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我现在小有名气，马上就要去南京演出。清晰知道你不会回，像一梦灵拉黑了马思维，他们都跟我拍照，虽然大多不知道我是谁。两年过去，早就没斗志，不能预测，也没有透视。说出关于我们的旧事，粉丝听过的都是我幼稚。最重要的在眼眶里，白天睡觉，晚上起，抽着爆竹红酒抱，看你照片被朋友笑，又不在。

0: FM996 凌晨两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3: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2: 没有。
3: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2: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

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

0: 声九九六，凌晨四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3: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2: 没有。
3: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逐梦芳华，岁月留声，金曲馆，民生九九六，清晨阳光，周末版。
1: 欢迎您继续分享我们的节目《清晨阳光周末版》，岁月留声金曲馆，我是马倩。

份从容，听岁月流声，留一寸芳心，看时光流逝。岁月流声，金曲馆。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2: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1: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3: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1: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活力不停，生生不息。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2: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3: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2: 哼，那